咱那时候都第一是怀东滚地啦，你看的，哎，他呢，这些个都是阿弟，你那些是哎，在听到你那个真的，和大家这样呢会提到你那个呢，那些人生活在这种看地这些个都呢，哎，一个从因啥是因啥是接拉的，看你因困在挨打。也给集体以及也给你真爱东西通过的而一东西通过个从地拉广泰然后来化合了我和你可能个地在地你拉可能个地还是可能他是个是这地可能啥是一些然后化作你这地是一起哎，个地，地安人接乡里去，他一哎，看见他看中，看中就带下地。哎，一增加地是，天内认识他了，他哎一增加地嘞。哎，看你可，哎，这东内东内他往他东内家阿是，哎以前个那间他是，哎看你也，没出空这没出空是。没出空隙他从北中到我空个恩客也你喜悦他你喜悦他而空他也替那对你而空也替那你同时还空气那些地方你而空这天下也这样你替他喜悦他替他你替他破坏你他喜悦给我那你还给听谁我替而空那些地看你挖中因为我看你挖个中还给听谁个中好天上顶茶我从哪里的还可能会加个的看你这些这种他看你这种他带了那些的看你可学习家阿乐呢一学习家阿乐是我他一个那些大红的给他去画的那个那些地方的一种国体是我也画一种是我也提是我给真的花可以动的是都听你也提前的他也请了你的那个那屋里的一阿总去拉可很大了你一是他的他你他你去拉的看他看你可他个从而现在阿是托花个弄可以他而且从哪吒接他的一个从一年进的还看你困业或者的亲拉这个从东南有年的还困在地上地和他还困还在地下地一是我大厅大你阿些他地下你还看你他在哭是我让那吃的是我让一下是这我让那接下你哎，看你和他咋地下的？哎，看你因大是，因大在提是你把送，而且你把送先下你，我一看来看看你的。好听那人，可以你卡了先拉人得去，打水快点哩。还是说没上些，还是说偶然在玩你，可以你加在一，看他水快点停的。哎，看看哎，去拉去要结婚。那时候听那个来给你打我一打空地第二个空地空过去才快个家一打你咋个人地个人地了你等你你是那出了你才能进来去了你可他快个空地了那会提他空地是过天气我要提起我再洗了好提的家庭太是那太热地大是那咋个哎，看，太大，那些狗天是都能往那踢的，都那样，都那样的上，弄，哎，他你看你这些个对嘞，哎，太正，哎，太那天那从，突然话，他是他一呼呼，因得是热是热了你啦，哎，看那黄，他太美，那还看看你那还给，土汤给土汤你咋整，还咋的？哎，看你卡中给你阿达，看还挺红的，哎，看地是些更多呢。哎，可大牛是因啥是些更多是，因啥个那个是个，看哈估计是些更多那个地，但你难得为生，
其实那的事情要在开的时候的，哎，一看你是从哪去哪块去了啊？那一带的什么个是要提起我啊？红的，哎，个你哪提的？他其实从来的哪提看你的啊？那来带的事情和他开放的时候的，那一种看我是个他看你，是个但是他是开放看你的各种，你那个哪一屋啊？是哪个？因为他其实看人我是看这里是农民。贵阳红的，哎，他看地是去工作的，哎，意思我公司设置的一个马戏呢，红的哩，哎，也他我那我是马戏的，其实哎，我见到那个，我见他的罗子，哎，记得我手天天天看那个，那种看的他的，什么那天呢？我打算去那种看我嘞，那地方那我是那种看我啊，再看那红的。红手机是，我拿我是打地，那是中国电，那一种个电的是，第一种，你看我拿我是，你看我拿的，是那一些打个中，第一打是我打阿那些三打我个老得嘞，那看那些电嘞，一些从他开会电嘞，一些从地，我叫他牛股和他，那现在从开会电上去。哎，他的地那一种，那一种开阳新的是地是，哎，块地呢？哎，他离开青康，你是我过来过那个，谁去我也是很省力。哎，一个村是地震一个村，哎，一二四一个村地震一个村，因为他我恐慌心是，哎，因啥个因那会听不来？哎，他离，哎，去他真太弄弄苦，他那一种搞乌是种那一种搞乌哈。东南卡港太大，东南哎，这种哎，也这种跟地下水啥建是我们通的，卡在地是，个建是哎，贵的跟地下那是你跟地下地嘞。我拿我是哎，贵那个从从上地打的，第一的话东南打的，哎，推荐第一的那个那近的，哎呀，他呢也差我，也从可能或者是，哎，上顶差我上，他是挖地的，哎，看你可地块空气太贵些，哎，也从得结实，哎，他从得那些身体出息，哎，他天生通的，哎，也看穿看上，哎，看我这当的，哎，看你可我在那种的农家，温良农家。为娘妈侬得送你，一直也是，哎，看看太大红，一年才完了，才打水，打水那是红的，一是，因啥工人弄啥我那，你来送你可红了，哎，上地查我上，才看看人送送还难打，喊你可，为你现在东西来弄，妈谁能往哪家弄，到那分一打一打。也打你啊！哎，哎，他卡地上结果多，哎，也是，哎，也上地上，上地上扒拉你，上那上地查我，哎，也是，哎，也是地震也是，哎，他卡地里啦，上地查我，从些还好，也是地铁困难结果从严重，你去严重哪会热呢？哎，一看穿结哈，哎，看你个。我个大三年来，我娘很无能，那信息我听的真灵是，哎，我肯定那个真大人的那心还太浓，哎，我拿我谁个在得了的，然后弄得这个那一种卡，我是去给他很可能一两十年在里，哎，他谁我认识，他话懂那个理解的东西，你的话我听得到你的那个那提大的那个那一点是，哎，今夜家的信息阿达。啊！以前你那种的，咱大种的，看你挖上啊，这个拉的，哎，一从太没去那街上的，看你挖上这个，这个拉的，哎，一从下个公司去看你，哎，一从大的特色去给群众的，哎，看你上上这个拉的，哎，一从大红旗舰安的，大是为几里浪，这是从。
Kau kira ni jita ani jitu lete, ayi kue jinde, ayi yata, ayi sinta na ketuko na ketse kani waga, kue dega ke kira kani dega la kiata no, ame kami, watsusi kami dega ta tinga ni ye na onde te, chachinga montu eka tunga na kia kue hine, deke ke yeje, adisa na di ke gotum bona, dita bode ke ket adile, et hain sako, Kagant, esse grau, não sei chegar do leta. O Nani Huni de, se esse dizer da massa, o Nahon, é traão Nani Hu. É de dar um atinon, é de dar um si, que lá de lá da não, é isso contigo, da nida, é da tia, é de, quinze, é não. Ayi si ajin wo zong kai sen ho, di huai tun de huai tun si, ayi si wo jia ai ai jia ha si, da hong ai ten ni yin zi na qie, ne li ne zhu ko, yin sha ni wu tie nong, dong na song, ai ji de hong go ya ti wu ni de le jia ha si, yin xie yin xie zheng ye di ne ge de nan wu, si zhe di ka ni, ong da si wo ga ti tong wo ping ta ko, Woga tsua ta kwa tae kwenye de, e kase di kwa ta sengon na ti a ka di ni. E yi si e tra di zin ye si, wana wo si, e yi huna yi zumbu ka e ti, kwa te da li, di e kase kwa ta kanyo wazan, na yi ki gondu ama si.

0: 为什么说第二种感染就是那里的可是当年我来上呢还是提醒了我是被我杀过在地啊也要搞了开开机搞了要杀过也是在那上呢但我去那里我要被给机哭哎哎那里我被给机还会也能也在做他呢那你我我的要看我这个多年我来打工带上你我来了牙签还太为上签太为上签我的国大呀的而且上签过以后国大的你啊我一来过来的一拿着的手去在那我拿着一拿着的手过也签过来的啊那国大呀国大的你啊一路的当时那没的呀听我也你我去把国大问了想了我的在那时候情况有以后我上群了我的种上群了国有国大的你啊原来国大的同你这些啊原来那的可能也是国大卡的去了那么把第二个那的刚刚那啥那的一下过来的一张就也是国大卡的去了原来那的国大的你啊原来的国大的他们搞过来的国大卡的你穿过去过来的一张一我去等人家晚上就去刚接触去了过去呢跟我打电话的因为是在高楼到我打一张也是老五穿过去啊那他也得投我呀的如果有年少也得过来的呀去的也是过来的像一种以国以来的呀老妈当哥哥我们以国身上也国家靠到省的上国家也该靠到省的上也像老妈当哥哥上有矿矿还在也像也做到的那里文艺的上也像做到的矿也绕我要请我说爸爸第一第二个来的一等一打开了到我早上可以调整一弄上一空也让我上来做上上得把我按那看再上把我的看一去以上流行一些别改造我了你说的一等一打开了到我打开一起一弄上的那你问一来就当年有两个我靠在国家家里用公共的姐姐从你回来我当年有的把母也在国家里在咱们在该把我这一个就老的就会公共的姐姐接了还在一个给他才在娃娃啊他啊我还得啊还要你现在给娃娃看你说还有点弄过来的一点一等啊定义了了总库的了的我去打算出来呢找过来的呀亲啊一你不行你给人做上面我的空也到我还也我的开口是假因为我的接着了的一空也在做上面那种我去打算考的考去了考不上啊第一啦我啦嘎啦可以给你啦啥啥就当你上的啥啥工作在丢一些几乎啊我你要过的谁见那种大型工那种工作我你在那你我去要过种朋友去靠近那靠近等那靠近的还过来的
1: 一来热的工作在 Pazan Manual 黑一呀呼呀哦